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箴言九章十节，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凡蒙神赐福的智慧人，他的灵就以知识为美，知道怎样行能讨神喜悦。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我们思想，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下35章10到27节。历代志下35章10到27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最大之事》。

历代志下第35章10到27节，这样贡献的事齐备了，祭司站在自己的地方，利未人按着班次站立，都是照王所吩咐的。利未人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从他们手里接过血来撒在坛上。利未人剥皮，将燔祭搬来，按着宗族的班次分给众民，好照摩西书上所写的献给耶和华。献牛也是这样，他们按着常例用火烤逾越节的羊羔，别的圣物用锅用釜用罐煮了，速速地送给众民，然后为自己和祭司预备祭物。因为祭司亚伦的子孙献燔祭和脂油直到晚上，所以利未人为自己和祭司亚伦的子孙预备祭物。歌唱的亚撒之子孙，照着大卫、亚撒、西曼和王的先见耶杜顿所吩咐的，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守门的看守各门，不用离开他们的职事，因为他们的弟兄利未人给他们预备祭物。当日供奉耶和华的事齐备了，就照约西亚王的吩咐守逾越节，献燔祭在耶和华的坛上。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逾越节，又守除酵节7日。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这逾越节是约西亚作王18年守的。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斯，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载在哀歌书上。约西亚其余的事和他遵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历代志下35章10到27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25节，历代志下35章25节。经文记载，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 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历代志下35章25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历代志下35章25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 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历代志下35章25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美国著名的幽默大师马克吐温曾这样说过：“好好过你的一生，让殡仪馆的老板 为你逝世而惋惜，不容易做到啊！一提起麦克阿瑟将军，人们总会浮现出他那句“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想到小儿麻痹症疫苗，谁又能忘掉细菌学家沙克呢？旧约圣经历代志上下记载的都是有权势、有名望的人的故事，引人入胜。 这些人有的羞惨而逝，黯然而终；有的死得轰轰烈烈。历代志的作者在记下他们的故事后，都会补上一句话来概括他们的生平。比如，在记述傲慢、不为人敬重的约兰王，在32岁那年因患上不治之症而去世时，作者便加上了这样一笔。 他去世无人私墓，众人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几个世代以后，另外一个王约西亚登基了，而他的评价跟约兰简直有天壤之别。他死后葬在他列祖的坟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先知耶利米为他所做的哀歌流传至今。 倘若今晚12点整，神因为某些缘故要召你回天家，你希望人们会记起你些什么？没有人晓得该何时为自己草拟墓志铭，为自己的归宿安放地基。然而我们却晓得，我们身后，人们仍然会想起我们是个怎样的人，我们曾做过的事，
1: 或津津乐道，或千夫所指。让我们自己好好思想，在我离世以后，我才想认识我的人会津津乐道些什么往事。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诗篇16篇第8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这个题目。犹大王约兰登了国位，却不是学习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律法书上的一些话，而是离弃诫命，杀了他众兄弟和支持他们的人。为什么？因为受亚哈女儿的影响，行以色列诸王的道。约兰在历史上是犹大王，但在属灵上已然成为以色列王，而亚他利亚就让他引进邪恶的管道。圣经说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约兰的价值观已经不再是他父亲约沙法或者祖父亚撒的价值观，而亚哈家的价值观。亚哈受耶洗别的影响，他女儿亚他利亚自然也是。耶洗别怎样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印上，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要他们照着信上的话，把拿伯用石头打死，好夺他的葡萄园。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必定也是怂恿约兰行恶。历代之下24章第7节就提到，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先知以利亚答信与约兰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像亚哈家一样，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果然后来耶和华激动了非利士人和靠近古时的阿拉伯人的心，和约兰作对，他们上来攻打犹大，侵入境内，掠去了王宫的一切财物，又掳去了他的众子和妻妾，除了他最小的儿子约哈斯以外，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儿子。这件事以后，耶和华击打约兰，使他的肠子患不能医治的病，他病了很久，过了2年，他的肠子因重病跑出来，就这样病死了。约兰登基的时候是32岁，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共8年，他去世无人思慕，没有人为他哀悼，因为大卫王朝竟然成了亚哈家的延续。约兰死的时候，没有人对他的死感到兴趣，也没有人觉得遗憾，仿佛他死就死吧。而反观约西亚死的时候，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先知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甚至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直到以斯拉写历代志的时候，约西亚依然被追念，因为他的敬虔曾使整个犹大国蒙福。真正衡量一个人在人心中的价值，不是他活着的时候有多受欢迎，而是他死了以后，人们感到损失有多大。有的人死的时候让很多人松一口气。19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从主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里得到灵感，写下了《圣诞大梦》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故事的主角石谷基原是一个非常吝啬小气的财主，但因为圣诞夜里的一场梦，他看见了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有了全新的改变。
在梦里他看见过去为了钱，他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婚姻，而后又看见他现在为了钱，克扣员工鲍勃的薪水，让他们一家人过着贫困的生活。虽然鲍勃很乐观，但是在吃圣诞晚餐的时候，提到石谷基这个名字，全家人脸上仿佛都蒙上一层阴影。最后，在梦境里，他来到了未来，看见自己随身的物品，衣服、毛巾、被单，被凌乱地堆在一个收破烂的地方。这才发现他已经死了，没有人纪念他。他这才觉悟，这一生是白活了，终身被钱所捆绑。石谷基这个小气财主这才恍然大悟，他真是巴不得还有机会再活一次。梦醒之后已然是圣诞节早晨，从那时候起，他仿佛是一个经历新生的人，有了全然不同的生活态度，真正愿意去关心周遭的人。他给职员鲍勃加了薪水，又开始慷慨捐款，参加过去他所看不起的穷人的活动，仿佛失而复得，从死里复活。石谷基重新得到了生命力，也重新得到了快乐和幸福。狄更斯在整个故事结尾加上了一句话，石谷基知道如何过圣诞节，也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你呢？在纪念救主耶稣降生的日子，你明白圣诞节的意义了吗？故事里的石谷基，他最大的转折就是被迫看见别人现在怎么看他，以及如果他继续这样活下去，死后别人会怎么看他。他发现他会像约兰那样去世无人思慕，人们只好奇他留下多少钱。他醒悟过来，像浪子那样及时悔改。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今天还来得及改变，你会改变什么？约西亚死后，人们为什么纪念他，为他悲哀？历代志下35章26节到27节提到，约西亚其余的事和他遵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而行的善事，并他自始至终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因为他认真寻求神，并且遵着耶和华的律法而行善。今天这个世界非常重视知名度，神看的却是你对于他和他所启示的真理有多么忠心。世人问，有多少人知道我？神却问，你是否忠于我？当你离世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但你怎样待人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你被人记住的将会是什么，就取决于你一生把什么当作最大的事。你希望人们记得你什么，就好好问自己，我现在到底为什么而活？你离世以后，留在人们生命中的，就是活着时所追求之事的总和。你在意的是自己履历上的成就，还是别人怀念你的时候所夸赞的你的品格？要紧的是主怎样评价你，因为你是为他造的。不要只顾着琐碎的小事，而失去了最大的目标。真正属神的人都会有一股热情，就是要让神被尊大，让神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彰显他的卓越。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无论做什么都是给主做的。你是神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神所预备要你行的善，你听见主的话有没有遵着去行呢？约西亚留下了看重律法书的典范，他照着律法所记的去行，带领百姓守逾越节。以斯拉说，
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他死的时候，百姓都为这位带领他们回归圣约的君王悲哀。先知耶利米也为他做哀歌，追悼他。他尽心尽力地要把那一代人带回神面前的努力，影响了他那一代的人。遗产是你留给人们的外面的东西，传承是你留在人们心里的精神，遗产充其量改善人们的生活，但传承却在人们里边指引他们的生命。从这个角度来看，别人怎么形容你不是最重要的，而因为你他们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才重要。约西亚努力把一群不想被带领的百姓带回到神面前，他知道羊群必须走的路，但是羊群却另外有想法。他的忠心不是当代的人都能了解的，他爱神也不代表人们都支持他。许多伟大的工作你做了，可能过好几代人们才了解这工作的伟大。重要的是神知道你是照着神的旨意服侍这一世的人。很多人看风向，追随潮流，被全世界记得，但不等于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名垂青史也不能使人得永生，留在人们记忆中和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是两回事。你要知道，记得你的人不久也会离开，再过几个世代，你的名字可能没有人知道了。传道书一章十一节，所罗门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不要想大家会永远记得你，而要像十字架上那个真心悔改的强盗对主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也说，要因你们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你说，主会记得我吗？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那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神不会忘记你所做的功和你为他名所显的爱心。他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当你离世的时候，世人可以给你很好的追悼词，但你能不能得到主的称许，说好，你这又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在神给的机会中，你尽力了吗？约西亚并不完美，他起先听见神在律法书上所说的话就撕裂衣服，但当神借着埃及王尼哥的口说话的时候，他却失去了战兢，坚持自己的判断，干预神没有要他干预的事，结果丧命。这提醒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不要只是曾经爱主，而要爱主到底。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时时需要依靠你的恩典，我们是成为你名下的人，你是葡萄树，我们只是枝子，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帮助我们从人们对犹大王约兰和对约西亚离世时那截然不同的反应学到功课，留心自己生命实际留下的记录，在人们追求虚浮的荣耀并且互相受荣耀的时代，教导我们明白我们当行的路，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而坚定心志，在你的道中生活，无论住在身内或离开身外，让我们立下志向，要讨你的喜悦。赐福我们今天所听见的，借我们更加爱惜光阴，
靠你行善。你立定了义人的脚步，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心里运行，务要成就天父的美意。求主继续牧养我们，叫我们领受你所应许的更丰盛的生命，能够欢欢喜喜在今生结束时在你的台前向你交账。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0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